0: 一百首。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2: 看我，看我，我投票了！
3: 你乱跳，开始乱跳，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4: 我是愿求赶快来投票的。
3: 我也是。
0: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最好吃的是杏子，哇、哦，杏特别好吃，在新疆本地的时候。
1: 真的是好吃、嗯。我原来找过新疆本地的大哥买那个杏，然后他从新疆给我，他人家肯定不会给你用冷链车嘛，他就发的顺丰，拿到我手里的时候都已经坏了一半了。
0: 嗯
1: 嗯。所以它这个就是运输成本太贵了
0: 哦。但是我们视频号当中有第一次接触西梅的朋友刚刚过来说西梅是什么，是草莓的一种吗？它不是啊，它不是，
1: 不是
0: 草莓。
1: 这个西梅它有很多种啊、嗯、我们今天给我们这几年给大家带的都是法兰西的西梅。
0: 对、
1: 嗯、
0: 它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土木舒克东风农场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在八九三在这个东风农场这地方给大家摘西梅。
1: 对，每一年我们这个东风农场已经合作过好几年了。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我给大家找一找啊，西梅的这个专业的知识。
2: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光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4: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新鲜和清甜，
0: 就是很多方面都，你看网球方面也去涉及。
1: 啊，网球方面就是当时参加了是法网还是温网、是吧？开球
0: 法网吧，我记得好像是
1: 法网嘛、嗯，就是当时人家打过来之后，因为没接住，所以就第二个球就没有了。
0: 对，现在又开始打乒乓球了。
1: 对，
0: 嗯，
1: 好厉害啊！
0: 真的、嗯、啊，一颗球滚过了23年的光阴，滚过无数个挥拍的日夜，音乐与竞技两套不同的人生轨迹，就这么的交汇了。
1: 就问西梅是周末能送到吗？朋友们，我们是预售，也就是我们卖的是最高级的那个情况，就是最好的水果，它是提前就预定了啊，这些你不能拿走，我已经选好了果园，选好了果树，选好了果子，它一到我就全部拿走了。
0: 对，我们，
1: 所以我们是预定啊。
5: 人的弓箭是谁的从前，射在人手中，给

0: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们俩唱，我们俩要是有一天，就是穿越到了古代，去了四川，去了三星堆，咱俩也可以唱这首歌，做个大祭司。
0: 什么玩意儿？最后一段怎么了？
1: 师傅快别念了。师傅，咱俩是能做大祭司。
0: 我这是，
1: 发挥啊！
0: 我这不是发挥吗？我到后面实在是我忍不住了，我听到你在那哼哼的时候，
1: 他唱的也很难听，好吧？
0: 哪里难听？我前面唱的很好的，好吧？
1: 但是我们这个相当于是，我觉得大祭司阻断术，就是在我们这么难听的演唱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发西梅了，大家都惊呆了。我默默地关小了音量。
0: 好的。
1: 啊，他的名字叫安静的美男子。
0: 四哥来了，四哥说真的是唱得像

0: 吃了西梅一样、哦、那不是嘞，那西梅、嗯、你说的是哪一种，是吃完了之后
1: 一泻千里
0: 哦、嗯。水墨说不知道为什么听着我肚子有点疼，
1: 那是要去检查一下，有时候有可能是真的疼啊。
0: 是啊，
1: 有人唱吗？
0: 有人唱吗？
1: 好多朋友发我来唱啊。
0: 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请小助理帮我们去拿下 pad 进来好不好、哦、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小助理非常沉浸式的在子浩同学
1: 来给我们拿一下那个 iPad。 现在年轻人好松弛啊，
0: 真的好松弛，
1: 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进腾讯我知道他一定会被修理的把修理他的机会交给大厂的人啊。叶帆同学说这首歌是非唱不可是吗？
0: 嗯
1: No。张老板说今天你们唱的确实是不好听呢，
0: 嗯，
1: 我只是不会唱，我又不是不会听。那些果子说我又来了我又来了，我是一个没有感情只有技巧的果子，因为他昨天唱了一首歌，然后唱了之后呢我们就嘲笑他说唱得非常的油腻，
0: 嗯，
1: 他后来就不搭理我们了嘛。嗯，田乐老师为此伤心了很久。那

0: 用血亲吻割的骄傲永远早已风和千年的誓言。
1: 哦，他唱得很好，哎，
2: 很好，
1: 我要给他掌声。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唱着唱着，他会克制不住自己标准的普通话，
2: 还是有所收敛，就是他故意的在学那个周杰伦的那个腔调，但是他奈何他发音太清楚，
1: 不不不，
2: 是吧？
1: 对对，不是，他就是学得很好了，但是唱着唱着，他突然就会忘记，就是现出自己的
2: 原
1: 型。
2: 哦，
1: 对，
2: 嗯嗯。
1: 但是实际上是唱得很好了，
2: 是。来下一位王先生啊，
1: 嗯。
0: 能够问名字，剩下难解的语言，传说就成。

0: 哇，他这个是播音员水平的普通话耶，
1: 很板正啊！我跟你说，
0: 好听哎，好听，好听，好听啊！这个有那个我们早饭舞群有快乐车族在问你们的西梅群怎么进啊？就是您在893公众号发关键词西梅，
1: 是
0: 它除了有一个下单链接之外，它最下头有一个
1: 二维码
0: 、扫码进群，
1: 是
0: 啊啊！就大家这个码不要忘记扫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受不了大家在后台给我们发西梅什么时候来啥的。
1: 是，
0: 我觉得你到这个群里面可以掌握主动性，
1: 对，
0: 因为你发过来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我们能。能不能看见什么的，这种感觉就特别不好。
1: 没错，来压尾啊，听一下
0: 啊，来听一下。
2: 这四春天，春在冬天，这岁月从前，

0: 软弱的人用最不朽的世界。
1: 嘟嘟嘟嘟。
2: 你为什么要在后面打乱他？真是。
1: 很好哎，
2: 是。然后那个知同学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那画面这三个字不要唱那画面，要简唱，唱着那面
1: 啊，那面
2: 那面
1: 那面，
2: 要简唱，
1: 哦，
2: 就是北京人，你知道吧？要北京人那种唱法，是糖葫芦吗？哎，这北印人，北印人，
1: 胸炒蛋，
2: 胸炒蛋，胸炒蛋，
1: 是啊。
2: 它不像咱们湖南这边辣椒炒肉拌面。

0: 我
1: 们就是发音就它不是连在一起，它舌头不偷懒。
0: 对
1: 哦、嗯，哎呀，学会了，学会了。
2: 烙面，
1: 烙面啊、
0: 嗯
1: 哦！那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确实是中间唱的比较差的，但是。如果没有我的衬托，各位应该也不能显得那么精彩吧。我跟你讲，要尊重，不是，要珍惜，要珍惜同行的衬托。
0: 是，
1: 你看，对吧？
0: 确实，嗯、今天特别感谢哈哈姐衬托我。
1: 哦，还有冬日可爱，我们要不要最后听一点点？冬日可爱好像很少在我们这儿有。就是演唱、
0: 啊、
1: 他平时都是评价。
0: 闹面

0: 我们要给掌声。
1: 很好很好，
0: 今天大家都唱得很好。好，那记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有预售西梅啊，赶紧发西梅过来，下面有一个二维码，那个码一定要扫码进群，好吧，以后大家所有关于西梅的问题每一年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问。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新鲜和清甜再度归来了。
3: 快乐车族舌尖认证，吃出来的好口碑，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重磅回归。
2: 昆仑山雪水灌溉，16小时日光沐浴，早晚15度温差淬炼，每

0: 沙湘江边上、
1: 嗯、
0: 还有梅溪湖这边上、
1: 嗯、
0: 它的夜景真的是好看。
1: 是，
0: 哎呀，你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那个上海的那个东方之珠呢东方明珠塔。
1: 对对对、嗯、那个沿江风光带啊，那一片的确是晚上灯那么一亮，
0: 对，
1: 对吧，你就觉得哇，
0: 想什么、
1: 嗯、
0: 你给他的爱是不是能够支撑他在青春期的时候面对自己的改变、
1: 嗯、
0: 面对一些困惑、很多家长呢其实对孩子是爱之深，
1: 我陪诊帮您好好的照顾家人。
0: 你看最近呢在北京街头就发生了一幕温情满满的暖心的一件事情。有一名外卖小哥啊，他在送餐的途中偶遇了一位焦急无助的高龄老人，老人情绪很慌张，四处求助说需要购买一款救命药、
1: 嗯、
0: 想要回家救治生病的老伴。你看他就是他也走不快了，
1: 是
0: 高龄老人啊、
1: 哦、
0: 看到年迈的老人步履蹒跚焦急落泪的模样呢，外卖小哥心生共情，想到自家70多岁腿脚也不方便的爷爷，当即决定优先来帮助这位老人。
1: 他呢就是全程的陪同老人前去药店里面去寻药，
0: 嗯
1: 啊，但是呢接连寻访都没有找到老人所说的这个药品，
0: 嗯，
1: 眼看这个送单的订单也即将超时了，小哥呀没有选择甩手离开，而是主动的拨打了110来求助民警协助。
0: 在等待民警期间呢，他贴心的让老人啊坐在电动车上休息，然后自己呢奔跑赶去完成送餐的任务，兼顾善意和责任。民警到场之后呢，耐心的安抚老人的情绪，又陪同辗转了多家药店去排查，最终呢大家得到了一个真相啊，就是老人误将普通的维生素当成了能够立刻见效的救命药物，所以呢心急如焚的沿街寻找，最后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顺利的网购了药品，成功的化解了老人的心结。
1: 是，
0: 现在人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善良的、
1: 嗯、
0: 大多数人的这个素质都是比较高的。
1: 嗯嗯，然后呢你看确实老人家在什么都不太懂的情况下去、
0: 嗯、
1: 确实是需要陪同，
0: 对
1: 对吧，啊、外卖小哥他的确是善举，然后呢他自己也面临着这个
0: 订单超时
1: 的这个风险、
0: 哦、但是他没有冷漠的离开、
1: 嗯、
0: 他也没有觉得很麻烦就选择无视，所以这种举手之劳的善意，推己及人的温柔，还是表现出了普通人最质朴的温暖、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1: 嗯嗯，世间最动人的烟火温情啊。
0: 嗯，有的时候自己在外地是很不方便，这个家里人他需要做个体检呢或者检查身体的时候啊，嗯，哪怕是年轻人他其实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引导的。
1: 对，而且是眼下是三伏酷暑天气、
0: 嗯、
1: 医院的人也比较多、
0: 嗯、
1: 老人独自看病呢他又累又慌，他处处都是难点、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

虽然写的是粤语歌词，但是林振强的填词呢，其实并不难看懂。当年曾经有记者问他说，林振强先生，你的词为什么喜欢用这么简单的词呢？他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我认识的中文字有限呐。林振强非常擅长用一些物品来做隐喻，比如说写给陈慧娴的傻女，他以旧情人的毛衣作为一个影子，写的是那个痴痴的在苦恋当中不愿意走出来的傻女人。失恋之后，前任的毛衣成了唯一的纪念物品，一幕一幕的过去就在歌词里渲染开来。其实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来自于拉美的歌，甚至

成为当年最火的两首快歌。那个女孩叫做林忆莲，当年她只有21岁，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出道了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曲风和路线，甚至在那个时候玉女甜姐林立的娱乐圈当中，她算是不可爱不清纯也不漂亮的，这让林忆莲自己都觉得有一些自卑。但是许愿发现了她身上的那种独立前卫的都市小女人的风情，为她设计了这个精致前卫的形象，而林振强的歌词则是让她洒脱利落的曲风和这首歌词灰色一起顺利地俘获了人心。灰色来自于80年代的林忆莲。

为林忆莲这样的女人找到的一种性格的底色。有时尚前卫的林忆莲，在林振强的笔下，也会有哀怨凄婉的叶倩文。这首歌叫做《零时时分》，当然是林振强写给她的。他讲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等待，女主角在默默的等待中，最终只能够呆呆独坐至六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这种结果，这一种等待，对于词中人来说是凄美的。一个人过生日，一直等着爱人回来和他庆祝，但是最后陪伴自己的只有窗外的冷风和细雨。有的时候对于女人来说，也许她不在意那个男人，在意的是在爱情当中的自己。零时时分，林振强笔下孤独的女人心。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是当年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一首歌。大佑的情歌真的是写得极好，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爱的箴言》，当年被很多很多的人抄在那些手抄的歌词本上。《爱的箴言》送给各位。
1: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大唐诗人辈出也出了不少组合，有些是成就相当，比如李杜，有些是风格相近，比如高曾，还有些是交情颇深，比如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但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刘禹锡才气纵横，但性子不羁，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十年，回到长安后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说要不是我当年被贬让了位置，能有你们今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元曲言语直白，充满了市井烟火味儿。有一首诗大家耳熟能详，叫你当家不当家，急着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

0: 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诗人罗烨有一首《望仙台》：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雨未还。若说神仙求遍得，茂陵何事在人间。望仙台位于唐朝皇宫大明宫，是一座道教建筑。唐武宗素来痴迷神仙之术，甚至不惜调用神策军3000多人建筑望仙台。而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汉武帝早年英明神武，晚年却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唐朝的文人做文章时，经常会以汉代唐，这首诗就是罗烨借汉武帝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帝王沉迷于神仙等荒唐虚妄的事物。汉武帝刘彻在追求长生的路上遭遇过不少诈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士叫邵翁，他写了一幅字混在牛的草料中，然后禀告武帝说：臣最近与仙人沟通，仙人已经知道了陛下求仙的诚心，所以赐了一封天书到人间，现在在一头大黄牛的腹中。汉武帝听说后十分开心，杀牛剖腹，果然看到了锦书，上面的文字怪异难认。汉武帝整日研读，后来越发觉得不对，拿邵翁的字迹一对比，发现这是邵翁伪造的，一怒之下就杀了邵翁。汉武帝虽然识破了邵翁的骗局，但还是不死心，有人又把方士栾大推荐给汉武帝。栾大是邵翁的师弟，高大俊美，擅长斗棋。在他演示斗棋时，棋子能自相撞击，武帝相信他会仙术，不但封侯赐赏，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派栾大去东海祈福。栾大不敢出海，于是去泰山祷告，然后回长安谎称自己见到了神仙。不料汉武帝派人跟踪了他，早已知道他没有出海，汉武帝杀掉了栾大。唐代中晚期，皇帝大多也喜好神仙，迎佛骨，筑佛塔，服食丹药，让本就衰弱的国运更加岌岌可危。诗人不能直言痛骂天子，就借古讽今，这才有了罗烨“若说神仙求遍得，茂陵何事在人间”的感慨。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特别策划《家有毛孩子》。

0: 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5: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4: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5: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4: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5: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
6: 给他吃好了，对吧？只要陪他，然后他的这个需求相对来低一些，他不会像孩子一样的，你让他学习，他跟你反抗，我就不学习啊。
7: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养宠物跟养孩子还有区别，就是因为宠物它基本上它的影响全部来自于你。养孩子为什么我说就是更复杂一些呢？就是因为孩子，你孩子对孩子的影响，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面，他接受到的影响不仅由你决定，
6: 对，不可控制因素。
7: 对，可能你觉得你在家庭教育方面你已经倾注了你自己全部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爱，但是他可能会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其他方面往你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地方。

0: 外婆啊或者他妈妈抱着，一点事儿没有，但一旦有个外人抱或者靠近，他会啊哭起来了。
1: 妈妈
2: 身上是有味，
1: 有
2: 气
1: 味，对，对对对，其实动物也
2: 是这样子，不能说是荷蒙，
1: 对，
2: 就是它就是那种
1: 气味，
2: 气 味, 气味，然后还有就察言观色嘛，
3: 对，
2: 像孩子会察言观色嘛，
1: 对，动物也会察言观色，
2: 也会察言
1: 观
2: 色。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猫啊。如果有一只猫，它用自己的盆吃饭；有多只猫，就要给它多只盆，就是每个人要用不同的盆。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习性还是怎么回事？
3: 它不是不同的盆，是猫多猫家庭一般是配置是 N 加一。
0: 为什么？
3: 就是因为它不会有资源的这种抢夺的这种紧张感。
0: 所以它是因为食物资源的要抢，还是因为它有洁癖？
1: 不是有洁癖，
0: 我很好奇这个。
1: 是因为猫都是独立的。个体就是猫都是独自生活的，所以它对它自己的领地，对它的食物，对它的猫砂盆，它需要这个都是我的，就是我不希望这个里面有别的猫的气味，有别的猫的那个影响。因为其实猫的领地是很大的，因为之前 BBC 拍过一个片子，一个猫他们，因为它在国外很多地方他们的猫是可以出去的，所以一个猫他们挂一个 GPS 在它身上，看它的每天的活动的半径，平均每个猫的活动半径是3公里。对，你家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环境给它，所以其实每个猫它的活动区域是重复的，那么它们其实就不开心。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给它自己独立的食物水盆猫砂盆，在它觉得像厕所的地方尿，可能是你的床上，可能你的沙发上面去，对，可能就会给主人造成很多困扰，对，所以我们会希望给这些东西给他，就是减少主人可能后面会面临的问题，对，而且多猫家庭我们也会建议不要养太多猫，可能。
3: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宠物啊，它都是天性加个性的叠加。就是刚刚院长讲的，比如说天性是什么，比如说猫和动物我们知道的它都是单独行动的，比如说豹子，比如说那老虎，除了狮子可能是这个群居，狮子猫和动物没错吧，
1: 是
3: 啊，对，除了狮子是群居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猫和动物它都是单独行动的，它单独捕猎，然后的除了繁殖期会在一起以外，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狗都是狼的后代。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买俩。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30岁时父亲去世，不到40，妻子和儿子也相继离开，只剩他孤身一人。不想待在混沌的官场，只好清白离场，又卖起了画。是清冷，但仍然澄澈吧。这也许是郑板桥的豁达。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预备，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6: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5: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6: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5: 啊，靠谱吗？
6: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
9: 光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0: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1: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2: 嘿，时间是下午2点。

0: 之乱，他因站错队而受牵连被流放，一路跌跌撞撞，离自己的初心与梦想越来越远。一生壮志未酬，献己时日不多，后人得知传此，仲尼王羲谁未出。李白说，要是我的死讯传出去，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孔子已经去世，谁会为我伤心？这里用到了孔子弃灵的典故。传说麒麟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异兽，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猎获了一只麒麟，但当时没人认识它，反而认为这只怪兽是不祥的征兆，就赐给了下人。孔子看到了，掩面而泣。麒麟来不逢时，大受戏弄伤害，屈辱沦落至此，孔子十分感伤。李白是在说自己不像麒麟一样拥有孔子这样的知己。孔子已经死了，谁还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我这只大鹏的夭折而落泪呢？虽然余风积兮万世，我的精神作品可以影响后人万世，但如今我只能这样孤孤单单地离去了。李白也不是完全无人懂他，起码杜甫曾为他打抱不平，才会写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主持人。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那些写进女人心的流行歌曲里，有一波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而今天的这位，他来自于香港乐坛，他叫林振强。香港乐坛在80年代的填词界有着20一黄之说，黄呢指的是黄沾，20指的是林敏聪和林振强。林振强的姐姐是林燕妮，也是一位香港非常有名的女作家。当年林燕妮和黄沾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叫黄与林，林振强呢就在那里写一些广告歌，也因此踏入了填词界。林振强的填词当中写过很多以风为题材的歌，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一首写给张国荣的《不羁的风》，而写给女歌手的王菲的《如风》，他用一个风来比喻情感的变化，来又如风，离又如风，如风。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的在苦恋当中不愿意走出来的傻女人，失恋之后前任的毛衣成了唯一的纪念物品，一幕一幕的过去就在歌词里渲染开来。其实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来自于拉美的歌，甚至还有一点异域风情，但是因为它的填词而变得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风貌。陈慧娴，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傻女》。

的歌词则是让他洒脱利落的曲风和这首歌词灰色一起顺利地俘获了人心。灰色来自于80年代的林忆莲。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最美时光，我是钟琦。今天我们来听那些写进女人心思的男词人，这位呢是林振强。林振强曾经说自己其实不那么喜欢钻研文学，反而喜欢看一些八卦周刊还有侦探小说。也许是他的这种野史心态让他填词的时候放掉了一些包袱，所以林振强的词作呢也留下了香港光辉岁月的印记，既有悲情的部分，但是也不乏欢乐的，比如说这首《茶杯》。这是林振强在1997年的时候写的歌，收录在梁咏琪的专辑《新居》当中。你乍的听起来觉得就像是一首儿歌，很轻快的节奏，很喜悦，很清新。如果你去翻当年林振强填的那些词，你会发现他只有几首歌当中写到了茶。张学友《你想不想》里面的冻柠茶，还有吕方的《流浪花》里的红茶。那这首《茶杯》的茶与它没有什么不同呢？茶杯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是当年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一首歌。大佑的情歌真的是写得极好，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爱的箴言》，当年被很多很多的人抄在那些手抄的歌词本上。《爱的箴言》送给各位。
1: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0: 会透过蛋壳，
1: 哎，
0: 然后深入到蛋液当中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有的时候鸡蛋不新鲜了，那可不兴吃。
0: 好多小细节一定要注意了，
1: 它会引起你的胃痛和不适啊。最重要的是对身体有害了。
0: 没错啊。
1: 但是这两天你看天气忽晴，忽阴，到底最近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看看最近这一个星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
1: 哦，一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晴，
0: 但是好像也没有说那种大到暴雨的情况。
1: 哎，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啊，都会有一些个小雨、中雨这么一些雷阵雨的情况出现。
0: 对，
1: 但是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呢？
1: 所幸啊，依然很热。对，
0: 但也没有爆热的感觉。
1: 是35度还不爆热，您这个您身体挺能调节呀。提醒大家哈，这个明天后天最高气温虽然有点小雨哈，但是明天后天在雷阵雨的这个情况下，依然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34度左右，所以说还是非常桑拿天的这个感觉啊。
0: 是的啊，
1: 还是提醒大家了。当然了，提醒各位就是今天这个湘西、湘北地区啊，还会有这个中到大雨，有可能晚上会下，所以说晚上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带好雨具啦。好吧，各位，这个北京时间17:10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聊天环节。我们今天互动的一个聊天啊，聊点什么呢？
0: 聊这个吧。昨天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就是家居好物有一些什么东西。
1: 是，
0: 今天聊一聊有什么二手的好物是你购买之后觉得哎还蛮香的。
1: 哎，我觉得这个二手市场这个平台的出现真的是特别特别棒。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有些东西买回来之后您真不见得用。
0: 哎，
1: 您或者是使用率特别的低。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在二手市场上流转一下的话，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反而也是杜绝浪费的一种。
0: 确实是这样子啊。
1: 你能接受二手物品吗？
0: 可以啊。如果说是那种其实像电子产品，像有些人家可能就是久久成新的，刚买了一个 Pocky， 然后觉得不好用或者是怎么样，他不愿意用，然后又倒出去，那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呀。
1: 因为还是挺香的。
0: 就比如说我的 Pocky 啊，买回来之后用了一次，我现在就已经在说想要不要出手了。你说人家要

0: 单独买，你哪怕比如说端盒有六个，
1: 嗯，
0: 那么你单独买六个，
1: 嗯，
0: 你的开心度都比那个端盒
1: 要开心，端盒强是吗？
0: 对，
1: 端盒要比单独买，就是比如说你单独买六个和端盒买六个，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0: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1: 但它的情绪价值不一样。
0: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如果单独买六个的话，有可能重复四个。
1: 哦，
0: 它就是这样子。
1: 那确实啊、哦，那你还是会选择单独买。
0: 所以，如果你买超过三个以上，我就建议您端盒。啊、
1: 这挺有意思的、哦。
0: 对对，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
4: 哎呀，听到会开心吧？
5: 这个必须要加前缀啊！对。
4: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西梅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和天然果胶纤维。
5: 健身人士。
4: 对，而且它有一个称号，不是叫做肠道这个肠道清道夫吗？
5: 而且它里面你知道含有什么吗？
4: 嗯，
5: 钾元素含量非常高。
4: 哎，
5: 就是尤其是像我们。湖南人吃饭吃的比较咸的朋友，就你比较适合吃点这含钾的，
4: 它很能排钠，
5: 帮助你排钠。
4: 对，
5: 第一个排钠的好处效果是什么？
4: 嗯，
5: 哎，血压稳定。
4: 是。
5: 第二什么呀？就是保证你的什么呀？保证你的血压稳定。
4: 干嘛？你重新说。
5: 哎，第二点是什么呢？你吃了它排了钠之后呢，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好，
4: 哎，
5: 比较平静啊。
4: 你真是已经飞出去了，已经是。
5: 是，哎，而且你这个健身人士啊，
4: 嗯，
5: 他还可以这个肌肉弹性，保持肌肉弹性。
4: 嗯。
5: 功能的一个延缓衰老都是有作用的，
4: 而且它含维 A 非常多，当妈妈的都知道，吃维 A 的话是有利于眼睛保护的，
5: 是
4: 孩子们多吃吃也是蛮好的，
5: 哎，促进这个体内蛋白质的合成啊，
4: 嗯，
5: 哎，特别不错。
4: 我跟大家说，冷藏后的西梅甜度更高翻倍，而且成熟之后呢，它直接影响它的口感跟甜度。
5: 我们俩为什么这么了解？是因为我们俩每年我们都买，
4: 而且每年在我们台，我们在直播间的那个视频，我们俩都要吃一大半。
5: 我们是两箱吧，每年都是两箱。
4: 是的，是的。
5: 因为它那个这么大一箱，
4: 我们自己也会买。
5: 对，
4: 去年我们就买了两箱嘛，记不记得？
5: 是是，我记得。
4: 但是因为限量，
5: 限量，限量，主持人只能买一次。
4: 对对，
5: 最多买两箱。
4: 嗯，
5: 好吧，各位，大家关注起来，关注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西梅就可以抢购了。注意啊，我们现在是预售，
4: 是，
5: 然后八月中下旬是陆续发货啊。咨询电话大家伙也可以记一下。1997696-8202。
4: 是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

0: 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它也是为咱们长沙一夜经济再抹这个亮色，
1: 哎，
0: 特别不错，
1: 确实是可以感受一下。
0: 你知道 这艘船全船有60个座位，很大的、哎啊，
1: 正式运营之后呢，这个龙船从节庆岛码头出发，沿着梅溪湖水这个水域航行到这个梅兰坊码头，
0: 哎，
1: 再返湖，返到了这个节庆码头这个岛的码头了。其实也算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行程吧，还挺有意思的。
0: 吹拂湖面，迎面吹来了两浪双的风，
1: 这都能接上，
0: 是不是？
1: 哎呀，真没想到啊！
0: 流光溢彩，哎呀，这个湘江水两岸的这个风光，
1: 晚风吹湖，吹着那个湖面，
0: 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啊，确实非常好，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其实我来长沙这么久哈、确实没有坐过船。那个湘江它有一个湘江游轮是吧？我从来没坐过，
1: 一直没去过，
0: 我一直就看着别人坐，
1: 嗯
0: 啊，在那个江边就是那个杜甫江阁旁边不是有很多人在跳舞吗、我就在那跳广场舞旁边看过别人做。
1: 我以为你在那跳广场舞呢、
0: 令人羡慕、好吧，北京时间的17:55啊，很多小伙伴问我们今天唱什么，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厉害了啊，
1: 外婆的澎湖湾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1: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
2: 来了来了，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了，伴着特别好看的这个夕阳西下的样子，迎接这个美美的这个周四的晚霞、
3: 非常好
2: 对，今天我们唱着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吹着晚风在回家路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西梅，都在说吹着暖风然后吃着西梅，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3: 啊、好多朋友回复西梅啊，
2: 为什么呢？因
3: 为
2: 西梅确实大家等了一年了，难得一次啊，然后我们终于是返场回来了，
3: 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2: 绝对经得起。每年的西梅大家都是就是很快就售空了，所以我们这次是预售八九三一年一次的。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啊，三文鱼啊，鳕鱼啊，这些它的冷冻时长最多是3个月，低脂鱼啊、虾呀、贝类的最多8个月。你看很多海鲜它是富含一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也是特别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所以说冷冻超过3个月之后的它这个富脂鱼不仅口感干硬，而且欧米伽3呢脂肪酸也会大量的流失，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营养了。
2: 所以这个尤其是三文鱼啊，
1: 嗯，
2: 最好是现买现吃，
1: 对对、
2: 啊、
1: 买新鲜的。
2: 当然还有红肉啊，猪牛羊这些大块的这个肉类冷冻时长也最多1年，
1: 嗯，
2: 哎，肉馅最多4个月，
1: 哎，
2: 所以大家别觉得哎反正在里头冻着哎肯定不会这个过期的，
1: 不会变质的，
2: 但是其实不然、嗯、哎，但是如果说剁成肉馅的话保质期更短，
1: 嗯，
2: 所以大家注意，有的你清理一下冰箱，有的朋友家里那肉啊
1: 都好几
2: 年
1: 了啊，都不舍得吃，
2: 是啊，也不是不舍得吃，
1: 可能是忘了，它在一个角落里边，
2: 啊、对，
1: 真是啊，
2: 对对，它有现在大家冰箱都挺大的，
1: 嗯
2: 啊，还有就是禽肉之类的，比如说鸡鸭鹅呀这些，其实冷冻时长也是最多1年，
1: 嗯、
2: 切块的话那就是9个月，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不是冷冻了就一劳永逸了，
1: 嗯、
2: 也不是说你冷冻了之后就没细菌了、
1: 嗯，
2: 只是细菌比较少，
1: 对，
2: 所以最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化冻啊，这个肉最好就是不要在室外化冻，
1: 嗯
2: 啊，要用这个微波炉或者是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解冻，以免滋生这个致病的细菌。
1: 是是是，一定要注意了啊。
2: 另外，这个年轻人啊，现在有被一个病症困扰，
1: 嗯、
2: 胃痛。
1: 哎呦，
2: 好多年轻人啊，现在就是表现出这个胃痛啊、
1: 嗯，
2: 因为饮食不规律啊，再加上工作忙啊，有一些焦焦虑虑都会引起胃痛。但是其实啊。您这个如果想养胃很简单，
1: 吃什么呢？
2: 吃一种食物就可以。
1: 是什么？
2: 馒头。
1: 哦，
2: 嗯，
1: 馒头是个好东西啊。
2: 对，因为这个属于本土的经典发酵主食，
1: 嗯，
2: 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它是可以称得上是国人脾胃适应最好的主食，
1: 而且它呢配料干净，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啊、添加油啊之类的，最大程度的是保留了谷物本味的这个主食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
2: 嗯、
1: 就是那个老面馒头，就是最古早的那个味道，就不加什么其他的东西的。
2: 其实我特别不理解，就是到南方之后吃这个馒头他会喜欢加糖，
1: 嗯，
2: 是有点甜，
1: 红糖馒头之类
2: 的。我们那边啊、不是，他就是普通馒头他也喜欢加糖，
1: 哦，
2: 但是我们北方基本上就是不会加糖。
1: 你说的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老面馒头，
2: 对，
1: 对不对？
2: 首先两件事，北方一个就是这个馒头他不加糖，还有一个豆浆不加糖，
1: 嗯，
2: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喜欢用糖来调和一下口味，但是那个就另说了啊。
1: 嗯、
2: 对，所以说呢，同等热量下，100克的普通白面馒头呢，热量大概是250大卡，比同等重量的这个全麦面包是低了30大卡。
1: 哎、
2: 您可能以为全麦面包可能是反而就是可能就是
1: 更好一些，
2: 更好一些，其实不然。
1: 嗯、
2: 所以说大家别一听到面食，
1: 嗯
2: 啊，馒头面条就觉得好像就热量很高一样的。
1: 只是说它这个馒头，它只是你吃完之后很容易就很快就饿掉了。
2: 而且同等情况下，就是小朋友其实还真的适当的要吃一点点，就是这种就是馒头，
1: 哎
2: 啊，吃点面条，这个反而对身体啊，甚至说
1: 对
2: 生长发育啊有更好的这个作用。
1: 嗯，
2: 所以说大家伙也可以吃起来了。另外呀，这个微信后台还有一些小伙伴问啊，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西梅还怎么买怎么预定啊？
1: 西梅你直接回复起来
2: 啊，您直接关注 FM89.3。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5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在回复西梅，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西梅呀也是再一次的返场啦。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西梅，就可以抢购这次我们是限量的预售顺丰包邮，冷链直发了，已经是开启了，而且是893一年难得一次的专宠，新疆的法兰西西梅，126元四斤，大家可以赶紧的预定起来。昆仑山的雪水灌溉，16小时日光沐浴，早晚15度，温差淬炼出来，所以它的颜值啊、营养啊、口味都是完全在线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西梅当中富含丰富的钾元素，而且钾元素进入到体内的话，就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维护体内的这个酸碱平衡，是非常适合这些喜欢运动啊、喜欢健身的朋友的。当然这个多吃西梅，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因为它这个维生素 A 也是含量非常多的，对很多这个缺维生素 A 的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好，小朋友补点维生素 A 也是绝佳的途径。还有什么呢？它还

古诗词一百首。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合肥之于南宋词人姜夔就是如此。在四次科考失败

后，姜夔对功名失去了兴趣，他四处游历，二十出头就先后到过湖州、扬州、杭州、南京，但在合肥，他遇到了一生所爱。刚到合肥时，姜夔投宿在赤兰桥旁的一家客栈里。一天，他在赤兰桥旁吹奏自己新谱的曲子，与附近善于操琴弹琵琶的柳姓姑娘不期而遇，才子佳人的故事就此展开。但流落江湖的姜夔靠卖字和朋友的接济为生，只能寄人篱下，四海为家。不久，他离开合肥。28岁时，他前去拜访父亲的故友南宋著名诗人萧德藻，深得赏识。时任湖北参议的萧德藻说，学诗数十年，始得一友。于是他牵线把侄女嫁给了姜夔。后来诗人范成大又因为欣赏姜夔的才华，将歌妓小红送给他。姜夔身边有小红，也有温柔体贴的萧氏，但他对合肥仍然念念不忘。姜夔曾几次回到合肥，当时正是金兵南下，他担心战乱中的柳姑娘，但几经寻找却杳无音讯。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常在姜夔的词中流露出一鳞半爪。在他现有的诗作中，与此有关的有22首，占他现存诗词的1/4。43岁那年春节，姜夔连写4首《鹧鸪天》，怀念那一段少年情事。在正月11的这首《鹧鸪天》里，他写到自己去看元宵灯会的试灯预赏：巷陌风光纵赏时，龙沙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喝殿，只有

0: 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4: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3: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4: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5: We are on fire。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

FM 89.3的快乐车组，我是极速双击。长沙夜晚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宝藏地，好玩的好吃的超级多，一定要玩到深夜才算过瘾。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宝藏打卡点吗？晚上8点到9点锁定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刚来长沙呢还不太适应，怎么样才能交到新的朋友呢？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一点远，但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近就在哪边上课，不用呢再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啊，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

0: 刚好又是夏天啊，我觉得大家吃吃莲子然后又很下火。
1: 是的。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大华糖水的主理人董新华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3: 嘻嘻。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人们的印象中，李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诗仙，很少展现他对家庭的柔情。天宝三年，李白因在朝中被权贵排挤，怀着抑郁不平离开长安前往金陵。此时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江南已是桑叶碧绿，春蚕快要结茧。一片春色中，李白忽然想到东鲁家中的农事：我家寄东鲁，谁种归阴田，春事已不及，将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九楼前。家里的地谁来耕种？

将那如风吹到耳之间，很像一画。湖心。

0: 阵阳光中，为他的盼设了线，为他的情穿了针。
1: 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电波永不散场，音乐洒满。

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89.3 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再多，必须得是鲜花。
1: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2: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3: 问，我看好他。
4: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2: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

长虹又满枝，筑球场外独知怡。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首诗被人诬陷为是在讽刺新政繁华得几时。晏几道因此被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念在晏殊的情分上释放了他，但从此他的生活更加艰难。生活的压力并没有打击到他创作的积极性，晏几道在文坛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奸臣蔡京多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都拒绝了。但当时蔡京位居宰相，权倾朝野，晏几道迫于无奈还是写。其中一首是这样的：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馆有新音，凤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见晏，已闻真，倚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裳艳艳惊。晏几道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却抛却了悲秋、登高、怀人等传统题材，一反常情，说柳叶落是愁眉淡了，黄花开是笑靥深了，大肆渲染歌舞酒宴的豪华享乐气氛。

简直把重阳写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这首词没有一句赞美蔡京，满满都是对蔡京的讽刺。九日悲秋不到兴，百事顺遂的蔡京不可能悲秋，绮罗丛里胜登临，也不用登高避灾祈福。毕竟大富大贵，微红已翠，饮酒享乐就是了。岁月会打磨人的脾气，棱角分明的人会变得圆滑，清高的人会变得谦卑，单纯的人会变得世故。但晏几道守住了他那颗不苟且的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让我们欢迎肖战。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九三，我是肖战。
0: 你要脸吗？

0: 很快啊，日子过得也很快，一转眼就秋天就来了啊。
1: 你不要教坏小朋友，我跟你说是这么个来的呀，这说法啊。
0: 说到这个小朋友呢，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0731855333。这两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正在预售的西梅。
1: 是，
0: 很多朋友说这个西梅你们是非预售不可吗？跟大家再解释一下，特别好的果子它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就是这个果园这几个果树你得提前把它定好了，如果你不定好，北上广深的高级的这个什么水果超市就会把它带走。
1: 是，
0: 所以我们都要提前定好。但是呢，西梅这个水果它是八月底九月初才会来的，夏末秋初的时候才会有，所以呢我们定好了之后人家不会拿走。
1: 对对对啊，我们是八月中下旬才发货啊。这个西梅它是属于 DGI 的水果，DGI 我们曾经在冷知识联盟当中讲到过，
0: 对
1: 它的那个血糖指数只有29到43，
0: 是
1: 它属于低血糖指数的水果。
0: 嗯，
1: 为什么你口感上会感觉这么甜，升糖的效果不明显？
0: 嗯，
1: 是因为它的甜味不少是来自于山梨糖醇和果糖，再加上它有比较多的这种膳食纤维，所以它延缓了血糖上升的速度。
0: 这个西梅呢，它吃出来的感觉是像那个泉水一样的，它是那种清甜，它不是那种蜜甜，这个是有区别的，它就吃起来像

0: 这也太难了吧！我天哪，这
1: 我想问一下肖先生，就是孩子多大呀？
2: 马上十岁了。
0: 马上十岁。
1: 他家里面一直都是这种高智商的烧脑题是吧？
2: 那没有，其实比起你们的那个数学题啊，物理的，
3: 好吧，
1: 好吧，
3: 还是一个绘本啊，是一个绘本。
1: 是的。
3: 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详细来进行讲解一下。
1: 哎，那现在各位老 baby 和小 baby 们就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送书环节了。哦哦哦啊！